0: 电影就可以来试一试。那在后面的过程中，我就发觉他非常非常的努力。其实聋人要学做咖啡师，他是会有面临一定的挑战的。
1: 嗯，
0: 但是因为特别珍惜，所以他学的反而比我们听人会更快。
1: 嗯，
0: 那聋人圈子很小，你想在2014年的时候，可以说整个中国是没有聋人从事咖啡师这个职业的。
1: 嗯，
0: 那就越来越多聋人找到我了，就说都希望能够做咖啡师。后来我就把我那个咖啡店就变成全部由聋人自主运营的咖啡店。这个过程中我们培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让他们去建立聋人跟听人文化之间的一个桥梁。
1: 嗯，
0: 其实它之间是会存在不同的，聋人文化跟听人文化完全的不同的。
1: 对，
0: 但我们怎么样要去让他们融合在一起，那最大的融合就是在工作环境中。
2: Lily says she hopes all disabled people can get the chance to express themselves, grow in confidence, and have their abilities recognized by society.
0: 我觉得他们需要的途径其实就是社会上更多对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因为其实他们很努力，他们所有的途径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但是整个社会的大门是需要打开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他工作的环境里面创造这样的一个语言机会，让他去跟客人交流，然后他会发觉，哎，原来他说的话客人能听懂。那这样的话，其实客人给了他很多的自信。开这家店，他真正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被看见。这一份被看见是极为重要的。在一个主流的商业体被看见的时候，你知道会有更多的人去关注他。只有让他们眼睛看到，让他们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时候，他才会把那个弱势群体的标签给拿走，他会发觉你很棒。在这里我们要让你看到的是一群生命的能者，我们不称呼他们为生命的强者，我们不是一个强者，我们是一个生命的能者。我们可以在这里创造一个商业价值，同样我们也能创造社会价值，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被尊重，每一个生命它存在一定有它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的。
2: Through these shared spaces and everyday interactions, we began to realize that inclusion begins with learning to understand, listen to, and connect with one another.
3: 我听不到，但是呢，我爱会继续会把爱给大家，让大家看到。
1: 谢谢你分享。
2: 王千惠 ，CGTN， 上海。
4: Very touching story there. All right, with that, we come to the end of the show. As always, we welcome your thoughts and comments. You can reach us at china24cgtn.com. We're leaving now with scenes of the natural beauty of Southeast China's Fujian province. I'm Hong Nan in Beijing. Thanks for watching. Have a great night.